0: 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日。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
2: 加灯火。
3: 2026年中秋，合肥新闻综合广播，听见合肥，温暖同行。
4: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晨最低气温21度，预计28号阴天有中到大雨。
5: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就像在雨后牵着我的手，走着走着就走到白头。

0: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中秋到。
2: 中秋到，
0: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电波所至皆是牵挂。
3: 泸州月圆，万家灯火。
0: 2026年中秋，合肥新闻综合广播，听见合肥，温暖同行。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晨最低气温21度，预计28号阴天有中到大雨。
5: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
6: 多领域落地，宁波君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主营工业机器人的研发、生产和制造。他们带来展会的是面向汽车精密制造的全自动无人化流水线方案，整套产线由6台机器人协同作业，他们各自分工完成电池外壳上下料、转运交接等工序，机器人之间依靠局域网连通自主应答，完成全流程无人运转。目前这套产线已经在部分头部车企的工厂内投入使用。公司公关部负责人白如雅说，
7: 原来的我一条流水线可能需要6个工人，但是我现在呢，可能一条流水线需要1个工程师，那我的人力可以去做更多的管理和更有价值的工作，所以我们的产能会更加的扩大，也会给客户带来更多的价值。
6: 同样聚焦人形机器人整机研发的还有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它由宁波市政府联合浙江大学熊荣教授核心科研团队牵头组建，集聚政企、高校、产业龙头、创投机构等多方资源，团队拥有19年人形机器人深耕研发、25年 AI 机器人技术沉淀，目前累计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近200篇，授权发明专利60余项。今年他们推出了新一代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在环境感知、移动导航、精密操作和智能

0: 交互方面都做了系统性的升级。公司副总经理许学成说，
1: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与此同时搭载了我们新一代的灵巧手，末端的整个重复定位精度能够达到正负0.02个毫米。那么在底盘方面的话，我们是引入了全向的移动底盘，进一步提升了之前在复杂环境中的机动性和连续的作业水平。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0: 作为制造大市，丰富且优质的本土零部件供应商是宁波勇闯人形机器人赛道的核心底气。在宁波传感股展厅，从粗实的工业称重传感器到精巧的人形机器人六维立传感器，各类传感元器件整齐排列。这些产品大多源自宁波科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力扎根传感器产业30多年，其传统王牌产品柱式称重传感器已连续15年稳居国内市场第一。面对人形机器人这一未来产业风口，科力在守牢传统主业的同时，向更高精度、更强抗干扰能力的机器人传感领域攻坚。目前其应用于机器人的传感器月产能已从试制阶段攀升至上千只，批量供货产业链客户。公司市场部推广经理赵鹏程说，
2: 像我们的六维立传感器应用在人形机器人的脚腕和手腕这一块，还有一部分是我们的触觉传感器应用在机器人的手部啊，手指，然后以及后期的这种电子皮肤，它其实都是相当于触觉的一部分。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所涉及到 MU 传感器，那相当于是它的一个中枢控制机器人的姿态的。
0: 传感器是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感知部件，相当于人类的感官与神经末梢，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科力在改进自身产品的同时，联动产业链伙伴协同攻关技术难题，在人形机器人赛道抓住了发展契机。公司副总经理叶方之说，
3: 我觉得人形机器人带来的不只是一个新的市场，更是一次推动新型工业化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是以更高的标准来推动精密制造，把产品做得更准、更稳、更可靠，以实际的应用场景来推动落地，让技术真正的走进工厂、走进产业、走进现实的需求。
0: 但在整零协同的发展过程中，宁波也碰到过难题，如供需对接不畅、整机找零件难、零件找应用难等问题。为此，宁波常态化开展整零供需对接会、技术路演与联合攻关活动，引导汽车零部件龙头企业发挥技术同源优势，推动企业从汽车配套向人形机器人零部件跨界转型，推动零部件面向人形机器人开展专用化定制开发，破解产品通用化、适配性不足的难题，在长三角承担起核心零部件供给、中试验证、规模化制造落地的关键角色。截至目前，全市具备人形机器人整机自研量产能力的企业从2025年初3家增长至9家，核心零部件配套企业由25家增至88家。2026年上半年，
4: 小酒又会喊，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中秋到，
3: 中秋到，
0: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电波所至皆是牵挂。
4: 泸州月圆，万家灯火。
0: 2026年中秋，合肥新闻综合广播，听见合肥，温暖同行。
5: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晨最低气温21度，预计28号阴天有中到大雨。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

0: 里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67集。李索拉蒂也听懂了李汉云的意思，是的，反问、驳斥、独立思考，只有这些才能够抵御我们的洗脑。于是他也接过话头，
2: 可惜我还是喜欢以前的高峰，他聪明、顽皮，喜欢足球，爱讲笑话，刚到帕尔马就去寻找街头美食。记得你说过，发现一样美食和发现一条科学定理同样喜悦。我曾经带你和范丽去品咖啡、尝红酒。
1: 听到这里，高峰的脸开始扭曲。
2: 当年你和范丽在我的实验室里相遇，彼此都很惊讶，怎么会在10000公里外遇到知音，而且还是同乡，多么幸运的巧合呀。你们两个人的个性都很强，恋爱后经常吵架，有时就在实验室里，因为对实验程序的看法不同，你们当着我的面争吵，怕我生气，你们用中文吵架，但是我能够听得出来那是在争吵。不管怎么样，那是两个活人之间在争吵。你说过，吵架是恋爱的一部分，每次和好，你们都觉得彼此更了解，爱得更深。
1: 听着听着，高峰面部的肌肉开始大幅度的颤抖。李佐拉蒂知道自己的说辞见了效，他正在那个宏大意识里唤醒高峰的个性。
2: 可是现在高峰和范丽消失了，不知道多少人的意识混在一起，你们那段甜蜜的爱情再也不是隐私，在我们里面，你们相当于在无数人面前赤身裸体。你真不想再做回高峰，真不想再拥有一个只属于你们两个人的世界。
1: 抽搐从高峰的面部蔓延到身上，他像是癫痫病人一样抖动起来。由于肌肉用力过猛，衬衫前胸部位出现了一条血迹，血水越渗越多。离高峰最近的一名特警感觉有异，冲上去撕开他的衬衫。只见高峰的胸腹部有几条长长的刀口，刚被缝合不久。由于激动， 肌肉收缩，伤口破裂，

0: 正往外面渗血水。惨白的面孔，微弱的声音，杨真忽然意识到其中的危险，大声疾呼：
1: 快卧倒！
0: 话一出口，杨真就近把李佐拉蒂按倒在地上，沉闷的爆炸声在周围响起，他的肺部像突遭重物撞击，好半天呼吸才恢复正常。高峰的身体从里边炸开，室内火光冲天，杂物和肢体四外横飞。自从出现车辆冲撞封锁线的险情之后，由于形势不明，宣传部门便提前对此做了应对，对外回应一律是反恐演习。然而在网络上，照片和视频却像火山般爆发出来，不少大 V 主播都在传递现场周围路人拍摄的视频，甚至有人放出无人机到附近盘旋，试图录像。韩月斌和第一研究所的同事们带着装备来到现场之后，不得不分出很大的精力对付违规的无人机。
2: 看吧，恐怖分子占据这幢大楼，正与警方对峙，这里已经变成了战场。
0: 一名大 V 在网上声嘶力竭地喊叫着：
2: 我就在现场附近，我看到了尸体，运尸车开了过来，一辆，两辆，三辆。
0: 很快，附近的基站都被切断，一批市民从现场附近往外撤，另外一批人跑到附近寻找亲人。车辆挤满周围的街道，园区管委会的办公楼里，李汉云正在接受包扎。包扎中，有一头丧气地跑进来，站在李汉云的面前：
3: 官媒解释根本就没用，网上已经传疯了，只能先局部断网。
0: 办公室墙壁上，监视器里播放着外联组搜索到的网络视频，上面的解说五花八门。有人说，恐怖分子已经掌握了心灵控制术，有人提醒，不要相信身边的人，他们已经被脑控了。
2: 恐怖集团已经控制了园区，北京全市核磁共振都被戒掉，用来检查人脑，正常患者已无法使用。大家快跑，北京即将遭遇核袭击。
4: 怎么回事？
0: 李汉云推开医生，站在监视器前，怒不可遏。事先他已经向上级通报过情况，希望对这次行动严格保密。行动开始前，园区就完全封闭，路人最近也只能走到园区附近几百米外，不会拍到里面的情况。然而现在，他们就像是玻璃缸中的鱼。
4: 能查到 IP 地址吗？
3: 大部分造谣者的 IP 地址已经查到了。
4: 全部扣押，这不是现场普通网民发的视频。
0: 李汉云立刻向首长汇报，请求调用更多的警力。能在谣言里提到核磁共振，显然知道事情的原委。对手要把局面搞乱，用瘫痪社会的方式阻挡他们的行动。最近一个 IP 地址就在园区附近的公寓楼，情急之下，龙剑带着特警驱车开到门口。他们冲到二楼，撞开一扇门，只见一个青年趴在键盘上一动不动。龙剑把他拉起来，只能看到一双茫然的眼睛，两道血线正从眼眶中流出来。龙剑拿起对讲机向李汉云汇报，目标确认是我们的分身，还有生命迹象。他们无法知道被渗透的人有多少，唯一希望就是这些分身还没有掌控武器。军方野战医院在实验大楼附近搭建起来，一个手术台上摆着烧焦的残肢，分辨不清形状。李汉云、李佐拉蒂和杨真等人站在周围。
4: 现场死亡五个人，能够确定属于高峰的就是这些。
0: 法医指着残尸做着分析。高峰从实验大楼出来前

接受过手术，摘出一侧肺叶，在里面安置了爆炸装置。因为肺活量下降，刚才讲话时才会有气无力。正是从眼前这个躯体里诞生出我们，现在它就像是一枚鳄鱼的卵壳，被孵出来的鳄鱼踩个粉碎，毫不顾惜。杨真想到了刚被劫持的潘景涛，他会不会已经同样疯狂？如果看到他走出来，要不要拔枪相向？事态已经很难控制，军委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并要求李汉云和其他现场指挥去汇报情况。我回来前，你们要想出对付这个幽灵的方法。临走前，李汉云叮嘱各位组长。此时，韩月斌已经从第一研究所运来大批的非致命武器，捕捉网、润滑液、飞行电击器、激光致盲枪、超声发射器、震爆弹，已经入役的、准备改进的、尚在研究。

0: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中秋到，
2: 中秋到，
3: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电波所至皆是牵挂，
4: 庐州月圆万家灯火，
5: 爱你

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

0: 怎么还没有来呀、啊？
1: 在路上呢吧。

0: 先发声。
1: 中秋到，
2: 中秋到，
3: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电波所至皆是牵挂。
4: 泸州月圆，万家灯火。
3: 2026年中秋，合肥新闻综合广播，听见合肥，温暖同行。
5: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晨最低气温21度，预计28号阴天有中到大雨。
0: 出局者难起，重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辜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辜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辜取自砚台与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继续收听八八一爱阅读。今天我们共读的是朱东润所著的《张居正大传》。杨绛先生说，当你对别人有用时，人性就是善良的；当你对别人无用时，人性就是自私的；当你触碰别人利益时，人性就是恶毒的。最善变不过感情，最凉薄莫过人心。人生在世，我们往往在经历无数挫折、背叛和失望后，才能真正领悟人性的复杂。张居正的命运起伏恰恰印证了这一点。他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23岁进士及第，45岁就成为内阁首辅。他力排众议，推行一条鞭法、考成法等改革措施，为垂危的大明王朝续命数十年。但他病逝不久，就遭到万历皇帝清算，抄家夺爵，子孙流放，甚至差点被鞭尸。有人说，他能够推动制度改革，却无法改变人性的妒忌和忘恩负义。再读《张居正大传》，发现永远不要和人性较劲。低谷时不幻想有人帮助你，发达后不期待有人祝福你，原谅后不指望别人感激你。常言道，世间之人多喜锦上添花，鲜有雪中送炭。更多的人会因为利益去巴结别人，但在困难时伸出援手的却不多。张居正的早年并不顺遂，他虽天资聪颖，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但23岁考中进士后，并未立刻飞黄腾达，而是经历了长达20年的蛰伏期。当时的朝廷严嵩专权，官场黑暗，张居正虽有抱负，却无法施展。1554年，心灰意冷的他借口养病返回故乡，以此逃避政治上的失意和不受重视。在这3年里，他游历名山大川，深入民间考察民情，亲眼目睹了百姓疾苦。皆虽对他有所照拂，但更多是出于政治考量，而非纯粹的师徒情谊。严嵩虽对他有好感，但也只是将他看作一个文士，几乎不曾特别注意到他。

者在书中写道，遭难莫寻亲，落魄时墙角的蜘蛛都比你体面，示威时路边的石头都敢绊你的脚，人在低谷，周围全是冷眼旁观的人，因为人性本质是趋利避害的。当你身处低谷时，大多数人不会冒险帮你，因为他们怕惹祸上身，怕投资没有回报。张居正很陌生，真正的强者会在无人问津时默默积蓄力量，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他人的善意之上。罗曼·罗兰说，见不得他人辉煌是心灵荒漠中的一片枯槁，人性之中最为阴翳的一面莫过于对他人的成功怀揣妒忌之心，就像暗夜的荆棘缠绕于心。1572年高拱倒台后，张居正终于取而代之，成功登上了首辅宝座，他开始推行一子后却翻脸清算，抄家削爵，那些曾经阿谀奉承的官员也纷纷倒戈，争相揭发他的罪状。王阳明曾感叹，公无知短者是无知，欲无知长者是无作为的人不会真心为他高兴，反而会因为自卑而滋生妒忌。张居正虽有治国之才，却没能充分领悟低调处事的重要性，他的政敌们或许无法在政策上击败他，但却能在他死后进行报复，所以在顶峰时保持低调，谨言慎行。当你取得成功时，别指望所有人都为你喝彩，人这一辈子过得好的一面留给自己就行，不要让我们的成功成为了人际来往的负担。礼记中有这样一句话，好善无方，反增其过。扇门打开要有尺度，仁义施行要有边界。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类人，你帮了他，他觉得理所当然，你原谅了他，他反而觉得你软弱可欺。高拱曾是张居正的上级和盟友，两人一度关系密切，随着权力争夺加剧，高拱逐渐成为张居正最大的政敌，两人明争暗斗多年。高拱逝世后，张居正没有赶尽杀绝，反而上书为高拱辩解，最终保全了高拱的性命。但高拱并未因此感激他，反而在《病榻遗言》一书中抨击他和冯保的勾结，为自己辩解。后来在对张居正的清算中，高拱的弟子和门生更是充当了急先锋。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你帮了朋友十次他可能转眼就忘，但如果你一次没帮，他可能记恨你一辈子。你宽容大度，别人未必领情，你以德报怨，换来的可能是更深的怨恨。曾国藩深有感触，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施恩勿念，受恩勿忘。真正的智慧在于施恩不图报，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内心的安宁。你可以选择原谅，但别指望对方感恩，你可以慷慨相助，但别期待回报。李碧华说过，不要考验人性，千万不要，它根本不堪一击。人性是这个世界上最不经推敲的东西，和人性较劲儿，受伤的只能是自己。真正聪明的人从来不把人性想得多美好，而是尊重人性，顺应人性，看透人性，不是变得冷漠，而是学会保护自己，活得更加通透。与其考验人性，不如完善自我，与其期待他人，不如依靠自己。愿你在看透人性后依然热爱生活，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6: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5: 你还在咿呀学语，
7: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5: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6: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5: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8: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5: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9: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5: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0: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5: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1: 北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像突遭重物撞击，好半天呼吸才恢复正常。高峰的身体从里边炸开，室内火光冲天，杂物和肢体四外横飞。自从出现车辆冲撞封锁线的险情之后，由于形势不明，宣传部门便提前对此做了应对，对外回应一律是反恐演习。然而在网络上，照片和视频却像火山般爆发出来，不少大 V 主播都在传递现场周围路人拍摄的视频，甚至有人放出无人机到附近盘旋，试图录像。韩月斌和第一研究所的同事们带着装备来到现场之后，不得不分出很大的精力对付违规的无人机。
1: 看吧，恐怖分子占据这幢大楼，正与警方对峙，这里已经变成了战场。
0: 一名大 V 在网上声嘶力竭地喊叫着，
1: 我就在现场附近，我看到了尸体，运尸车开了过来，一辆，两辆，三辆。
0: 很快，附近的基站都被切断，一批市民从现场附近往外撤，另外一批人跑到附近寻找亲人。车辆挤满周围的街道，园区管委会的办公楼里，李汉云正在接受包扎，爆炸中有一把椅子砸到他的左臂上，医生怀疑可能已经骨折了，但是情况如此紧急，他不能离开现场。杨真站在一边，额头贴着创可贴，由于及时卧倒并无大碍，但是他花了好半天才洗干净面孔，有团不知道是谁的血肉飞过来粘在脸上，让他恶心了很久。死亡，几个月之间杨真再一次和他擦肩而过，他不会总是那么幸运。伊娜垂头丧气地跑进来，站在李汉云的面前，
2: 官媒解释根本就没用，网上已经传疯了，只能先局部断网。
0: 办公室墙壁上监视器里播放着外联组搜索到的网络视频，上面的解说五花八门，有人说恐怖分子已经掌握了心灵控制术，有人提醒不要相信身边的人，他们已经被脑控了。
1: 恐怖集团已经控制了园区，北京全市核磁共振都被戒掉，用来检查人脑，正常患者已无法使用，大家快跑，北京即将遭遇核袭击。
3: 怎么回事？
0: 李汉云推开医生，站在监视器前怒不可遏。事先他已经向上级通报过情况，希望对这次行动严格保密，行动开始前园区就完全封闭，路人最近也只能走到园区附近几百米外，不会拍到里面的情况。然而现在他们就像是玻璃缸中的鱼。
3: 能查到 IP 地址吗？
2: 大部分造谣者的 IP 地址已经查到了。
3: 全部扣押，这不是现场普通网民发的视频。
0: 李汉云立刻向首长汇报，请求调用更多的警力。能在谣言里提到核磁共振，显然知道事情的原因。

对手要把局面搞乱，用瘫痪社会的方式阻挡他们的行动。最近一个 IP 地址就在园区附近的公寓楼，情急之下，龙剑带着特警驱车开到门口。他们冲到二楼，撞开一扇门，只见一个青年趴在键盘上一动不动。龙剑把他拉起来，只能看到一双茫然的眼睛，两道血线正从眼眶中流出来。龙剑拿起对讲机向李汉云汇报，目标确认是我们的分身，还有生命迹象。他们无法知道被渗透的人有多少，唯一希望就是这些分身还没有掌控武器。军方野战医院在实验大楼附近搭建起来，一个手术台上摆着烧焦的残肢，分辨不清形状。李汉云、李佐拉蒂和杨真等人站在周围。现场死亡五个人，能够确定属于高峰的就是这些。法医指着残尸做着分析。高峰从实验大楼出来前接受过手术，摘出一侧肺叶，在里面安置了爆炸装置。因为肺活量下降，刚才讲话时才会有气无力。正是从眼前这个躯体里诞生出我们，现在它就像是一枚鳄鱼的卵壳，被孵出来的鳄鱼踩个粉碎，毫不顾惜。杨真想到了刚被劫持的潘景涛，他会不会已经同样疯狂？如果看到他走出来，要不要拔枪相向？事态已经很难控制，军委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并要求李汉云和其他现场指挥去汇报情况。我回来前，你们要想出对付这个幽灵的方法。临走前，李汉云叮嘱各位组长。此时，韩月斌已经从第一研究所运来大批的非致命武器，捕捉网、润滑液、飞行电击器、激光致盲枪、超声发射器、震爆弹，已经入役的，准备改进的。

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

0: 从不轻言放弃。
1: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口字旁右边放个音位的音，是个多音字，有几种读音呢？三种。一，咽，咽头和喉头叫咽喉，如鱼刺卡在咽喉里了，比喻交通要道或要地叫咽喉要道。第二，咽，是嘴里的食物等由咽喉进入食道叫咽，如咽唾沫，细嚼慢咽，咽不下这口气。第三，咽，意思是声音因为受阻而变得低沉，哭的时候不能痛快地出声叫哽咽，低声哭泣叫呜咽。毛泽东诗词《忆秦娥·娄山关》中有一句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这个字的三种读音咽、咽、咽，您都读对了吗？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中秋到，
3: 中秋到，
4: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电波所至皆是牵挂。
5: 泸州月圆，万家灯火。
4: 2026年中秋，合肥新闻综合广播，听见合肥，温暖同行。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中雨，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中到大雨，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6度。
7: 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
8: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7: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9: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7: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10: 通过这样的手段，

0: 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2: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

0: 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
2: 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1: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
3: 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4: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6: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5: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计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计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0: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3轮线路滑行，3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8: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7: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2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9: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7: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萍萍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0: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焦虑症，原生家庭带给他强烈的不安感，他需要证明自己比别人强，让抛弃家庭的父亲后悔。他说，如果真的成为一个不够优秀的女儿，那么父亲的离开就是正确的。这样的成长背景让他成为优绩主义道路上的成功者，精确控制时间，严格规划流程，追求确定性。但在2022年的春天，这一切崩塌了。他选择走向荒野，不是那种周末郊游式的走向自然，而是真正的长时间的身体性的沉浸，在中俄边境的恩河草原和牧民共同生活四个月，在伦敦森林为蜥蜴拔除欧洲蕨，在西班牙村庄目睹野马围猎和削踪仪式，在蒙俄边境的查坦部落和最后的驯鹿人穿越荒野，这些旅程最终凝结成为《荒野寻马》这本书。它不是游记，不是探险记，而是一部关于确凿的哲学追问，一次用身体书写的精神考古。伊曼的第一站是中俄边境的恩河草原，他在那里和养马的牧民共同生活了四个月，在茫茫雪地寻找迷失的马群。恩河是一个俄罗斯民族乡，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这里有广袤的草原，漫长的冬季，零下40度的严寒。伊曼不是作为游客去的，而是作为参与者。他住进牧民家里，学习骑马，参与日常劳作，在暴风雪中寻找走失的马匹。这段经历彻底颠覆了他对确定性的理解。在城市里，确定性是通过控制达成的，精确的时间表，完善的制度，可预测的结果。但在草原上，你无法控制所有事，打交道的对象不是冰冷的机器、制度和系统，是活生生的大型动物，有独立意志，也有的是力气。他说，马，漂亮动物，脖颈修长，皮毛光滑，肌肉线条紧实，山峦一般的脊背，从毛茸茸的耳朵往下，鬃毛顺着脖颈朝一个方向倒伏，植物种子粘杂其中，腰像水流向下弯躺，又顺着臀部顺滑地接着后腿，尾鬃垂坠，它们安静站立，和鬃毛颜色相近的睫毛卷曲，眼睛像泉。但马不是观赏品，马有脾气，有恐惧，有独立意志，马对它背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心知肚明。伊曼学会了这一点，你不能控制马，你只能和他合作，这种合作关系建立在尊重而非命令之上。在恩河，伊曼经历了他人生中第一次失控，他习惯了城市里的精确控制，高铁和地铁的时间表，工作。他说，我喜欢在所有游客离开的黄昏，趴在木栏上看马，马在围栏中缓步吃草，天光将暗未暗，温和的混沌，一切尚未开始，一切全部止息，一切没有目的，庞大的安静。这种没有目的的状态对伊曼来说是陌生的，也是治愈的。在城市里，一切都要有目的，有效率，有结果，但在草原上，存在本身就是目的。马吃草不是为了完成吃草的任务，而是因为饿了。人看马不是为了获得某种体验，而是因为想看。这种无目的性让伊曼第一次感受到了确凿的可能，不是通过控制达成，而是通过放下控制，接纳当下达成的。从恩河回来，伊曼没有停下脚步，他去了伦敦附近的埃平森林，按照环境科学家的指引为蜥蜴拔除欧洲蕨。这听起来不像什么壮举，拔草为了蜥蜴，但伊曼从中看到了另一种确凿。欧洲蕨是一种

入侵物种在英国的森林里疯狂的蔓延，挤压了本地植物的生存空间，也威胁到了沙蜥等濒危物种的栖息地。伊曼作为志愿者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起弯腰在森林里拔除蕨草，这与他在恩河的经历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在恩河，他面对的是庞大的自然，草原、暴风雪、马群；在埃平森林，他面对的是微小的事物，一株蕨草，一只蜥蜴，一片被挤压的栖息地。但两者都指向了同一个发现，却作不在于规律，而在于连接。当你弯腰拔草时，你和这片土地建立了真实的物理联系。你的手指触碰土壤，你的汗水滴落地面，你的劳动直接影响了一个物种的生存。这种参与感是城市生活无法提供的。在城市里，你消费，你工作，你娱乐，但你很少能直接看到自己的行为对世界产生了什么影响。一切都被中介了，通过货币，通过制度，通过技术。

事情的原委，对手要把局面搞乱，用瘫痪社会的方式阻挡他们的行动。最近一个 IP 地址就在园区附近的公寓楼，情急之下，龙剑带着特警驱车开到门口，他们冲到二楼，撞开一扇门，只见一个青年趴在键盘上一动不动。龙剑把他拉起来，只能看到一双茫然的眼睛，两道血线正从眼眶中流出来。龙剑拿起对讲机向李汉云汇报，目标确认是我们的分身，还有生命迹象。他们无法知道被渗透的人有多少，唯一希望就是这些分身还没有掌控武器。军方野战医院在实验大楼附近搭建起来，一个手术台上摆着烧焦的残肢，分辨不清形状。李汉云、李佐拉蒂和杨真等人站在周围。现场死亡五个人，能够确定属于高峰的就是这些。法医指着残尸做着分析。高峰从实验大楼出来前接受过手术，摘出一侧肺叶，在里面安置了爆炸装置。因为肺活量下降，刚才讲话时才会有气无力。正是从眼前这个躯体里诞生出我们，现在它就像是一枚鳄鱼的卵壳，被孵出来的鳄鱼踩个粉碎，毫不顾惜。杨真想到了刚被劫持的潘景涛，他会不会已经同样疯狂？如果看到他走出来，要不要拔枪相向？事态已经很难控制，军委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并要求李汉云和其他现场指挥去汇报情况。我回来前，你们要想出对付这个幽灵的方法。临走前，李汉云叮嘱各位组长。此时，韩月斌已经从第一研究所运来大批的非致命武器，捕捉网、润滑液、飞行电击器、激光致盲枪、超声发射器、震爆弹，已经入役的、准备改进的、尚在研究的，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将耀尽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三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三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中秋到，
3: 中秋到，
0: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电波所至皆是牵挂。
4: 泸州月圆，万家灯火。
0: 2026年中秋，合肥新闻综合广播，听见合肥，温暖同行。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中雨，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中到大雨，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6度。
6: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

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

0: 播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中到大雨，东北风三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5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

0: 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2: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3: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5: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

0: 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3: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4: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3: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5: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6: 其中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3: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7: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3: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8: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

0: 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0: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2: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0: 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3: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4: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6: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5: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7: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8: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8: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永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9: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8: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

0: 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七道和第九道出场。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八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1: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2: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0: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3: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0: 自由式的林彦君表示：“
4: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0: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
5: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7: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6: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8: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5: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8: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霜，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55，北京时间昨晚8:55，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帮助

0: 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1: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2: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3: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

0: 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1: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六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两名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3: 八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九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十一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2: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4: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2: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5: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2: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东北风3到4级，最高温度24度。今天夜里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北风3到4级，最低温度19度。预计29号阴天有小雨。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李乐成在合肥调研时强调，坚持下好创新先手棋，深入推进巢湖综合治理，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善向前参加。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勇担使命，砥砺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合肥篇章。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13次代表大会开幕，秦卫国代表12届市委做报告，张全主持大会。
3: 秦卫国在参加市直机关一团审议时强调，求真务实，埋头苦干，以实干实绩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量子加晚政通再晚正式发布，
3: 今天起合肥西站首次开通静心高铁。
2: 重大项目进行时，庐江城西客运总站投用在即。
3: 百场黄梅唱响百家景区。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26日上午，省委书记李乐成在合肥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坚持下好创新先手棋，深入推进巢湖综合治理，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秦卫国参加。李乐成首先来到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考察过的18联围生态湿地蓄洪区巢湖大堤罗家团段，了解巢湖综合治理、生态湿地保护、巢湖流域防洪体系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叮嘱一定要把巢湖治理好，把生态湿地保护好，这是我们必须坚决扛牢的重大政治责任。要严格落实合湖长制，加强溯源分析，坚持对症下药，深化综合治理、系统治理、科学治理，加快完善巢湖流域防洪体系，持续提升行蓄洪功能和生态保护功能，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坐落在巢湖之边的安徽创新馆动态展示全省最新科技成果。李乐成认真查看重大科技成果，了解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情况。他强调，科技创新是推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坚持科学技术打头阵，抓紧抓实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科技供给、企业培育、成果转化、产业发展，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努力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上走在前列，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进一步发挥好安徽创新馆平台作用，做好创新成果展示推广工作，激发全社会创新热情。随后，李乐成来到渡江战役纪念馆广场，满怀崇敬之情，瞻仰渡江战役总前委群像，深切缅怀革命先辈的英雄功绩。步入纪念馆，李乐成依次参观展厅，认真听取讲解，不时驻足询问史实细节。他说，安徽是一块红色的土地，要深入挖掘和运用好红色文化资源，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红色基因世代相传，引领全省上下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把安徽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0: 9月27日上午，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13次代表大会在市政府会议中心隆重开幕。秦卫国代表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12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勇担使命，砥砺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合肥篇章”的报告。大会的主题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勇担使命，砥砺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合肥篇章。大会会场庄重简朴，气氛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13次代表大会会标，金色党徽在鲜艳红旗簇拥下熠熠生辉。来自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党代表，肩负着全市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重托与期盼，满怀收获的喜悦与奋进的豪情迈入会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秦卫国、张全、刘卫宝、黄苏婷、刘文峰、福连峰、李命山、王海霞、黄鑫、童友好、沈孝根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省委换届指导组到会指导。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正市级老同志、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党外负责人、部分在职市级党员领导同志、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市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专门发来贺信，祝贺大会胜利召开。大会由张全主持，上午九时大会开始，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张全宣布本次大会应到代表493名，因事因病请假9名，实到代表484名，符合规定人数可以开会。秦卫国在热烈的掌声中向大会做报告，他说是第12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是合肥发展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5年。最令人难忘和振奋的是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时隔4年再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为我们全方位把脉定向、指路领航，在合肥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5年来，在党中央及省委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奋力推动创新策源引领动能之变，产业向新催生质效之变，改革开放推生卫士之变，全面绿色转型涵养气质之变，创先争优赢得能级之变，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新质生产力展现蓬勃生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全面增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加快构建，民生福祉更加可感可及，美丽合肥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全面加强，文化软实力影响力持续提升，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顺利完成市第12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
1: 秦卫国指出，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方位落地转化的结果，是省委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历届市委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接续奋斗的结果。5年来的丰富实践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把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必须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遵循，必须把新发展理念完整准确全面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必须把正确政

0: 习惯作为干事创业的行为准则，必须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立场，必须把改革创新作为最强劲的动力，必须把安全发展作为底线要求，必须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根本保证。秦卫国指出，今后五年全市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坚决扛牢省会担当，坚持科学技术打头阵，坚定不移走工业立市、产业强势、科创兴市之路，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挑大梁、当主力，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走在前、做表率，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确保高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秦卫国指出，今后五年全市的奋斗目标是聚焦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充分彰显创新的天地、养人的地方、最好的名片三个鲜明特质，加快实现综合发展实力、创新创造活力、现代产业能级、城市功能品质、人民生活品质、生态环境质量、社会文明程度、安全发展韧性、党的建设水平九个显著提升。
1: 关于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务，秦卫国强调，要深入推进科创能级跃升，全力服务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营造全域协同创新生态，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上走在前列。要深入推进产业体系升级，全面提升产业能级和竞争力，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优化全域产业功能布局，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兴产业聚集地上走在前列。要深入推进改革攻坚突破，统筹落实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合肥都市圈，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发展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全方位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改革开放新高地上走在前列。要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擦亮巢湖最好的名片，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大力拓展城乡生态空间，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走在前列。要深入推进扩大内需战略，持续释放消费潜能，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深入推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优化城市空间功能布局，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要深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深入推进民生改善，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办好具有合肥特色的优质教育，深化健康合肥建设，加强社会保障和服务，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要深入推进文化创新创造，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大力发展全域旅游，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深入推进风险防范化解，筑牢政治安全防线，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着力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合肥。要深入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健全党建代群建制度机制， 深化全面

0: 依法治市，广泛凝聚各方智慧力量。秦卫国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对标对表，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要坚持实干导向，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加大年轻干部选育管用，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锻造堪当重任的干部队伍。要坚持强基固本，深化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勇担使命，砥砺前行，始终共产党合肥市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不是本次党代会代表的十二届市委委员和市纪委委员，不是本次党代会代表的十三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有关市委副秘书长及市直部门、市属高校及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等列席大会。
1: 9月27日上午，秦卫国同志来到他所在的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市直机关一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审议中，代表们踊跃发言，热烈讨论。薛丽玲、吴林红、汪俊飞、崔世平、郭世碧、王文松等代表先后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报告通篇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站位高远，视野开阔，凝聚力量，催人奋进，是贯彻党中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契合合肥实际、反映群众意愿的好报告。秦卫国认真听取发言后说，过去五年，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真抓实干、锐意进取，取得了许多超出预期的成就，办成了许多群众期盼的实事，各项工作迈上了新台阶。这个过程中，市直机关特别讲政治、顾大局、重实干，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秦卫国指出，做好今后五年工作，要紧扣党代会部署的目标任务，把握职责定位，发挥带头作用，以实干实际展现新担当、新作为。要在筑牢政治忠诚上当先锋、做表率，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各项工作最终效果符合党中央决策意图、政策初衷。要在服务中心大局上当先锋、做表率，自觉把本部门工作放到全市大局中来谋划和推进，聚焦加强人才服务保障、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关爱服务新就业群体、推进文旅融合发展等重点任务，找准切入点和发力点，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在狠抓工作落实上当先锋、做表率，提高工作执行力，说一件、干一件、成一件，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在加强自身建设上当先锋、做表率，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建强机关干部队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2: 供电一刻钟，
3: 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东北风3到4级，最高的气温是24度。今天夜里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北风3到4级，最低的气温是19度。预计29号阴天有小雨的天气。
4: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